我也被人们后边跟着那都要得，叫我们那么讲叫我们没有呢，女人说哎呀，哎呀，不，我们都我也被人们后边跟着那都要得，叫我们那么讲叫我们没有。

0: 脑额叶。
1: OK， 我把这发展送来吧。大朋友吧，什么地方讲？哪什么地方讲？什么地方 ？All right， hey， got things backwards here. Anyway， OK， we are on our way with her show. 找我什么 long hair song？ 我一样先打我要快点搞。Here we go， 6:34。
2: Hey，
3: Hey.